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9: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音乐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它既能带给人间快乐，又可以带走尘世烦恼。一段美妙的音乐往往会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经常会被各种的喧嚣包围，难得会有片刻的宁静。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去享受那些专为独处时准备的美妙旋律。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搜索添加我的微信15045864197，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让我们享受独处时光的音乐盛宴。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神秘园的一首纯音乐作品《诺言》，旋律缓缓犹如天籁，却回味悠长。作品以讲述的口吻娓娓道来，缓慢抒情。每当身心疲惫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泡上一杯淡淡的绿茶，静静地去聆听这些优美的旋律，慢慢地品味馨香文字带给我们的无穷魅力，进入到只有一个人的世界，去享受这美妙的感觉。

这一首箫与钢琴融合的《绿野仙踪》，箫与钢琴旋律舒缓，共鸣心间，几分柔肠绕指，几分凄迷委婉，织就一幅略带忧郁却恍然如梦的画面。箫声如水，音乐中似有泰戈尔的韵脚，又隐约散发着茶的清香。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让我们听着悠扬的箫声，去感知共鸣的旋律，顺着音乐的方向，任思绪飘向远方。

升 C 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月光奏鸣曲。它是为奏鸣曲形式的幻想性的即兴的柔和抒情曲。在这首作品当中，贝多芬一反钢琴奏鸣曲的传统形式，在第一乐章就运用到了慢板，徐缓的旋律当中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伤感。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享受那些专为独处时光准备的美妙旋律，在聆听和想象中，任故事撞向心底，凭思绪在想象中飞扬。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公共场合轻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明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

0: 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欣赏那些专为独处的时候准备的美妙旋律。 F 大调浪漫曲创作于1802到1803年间，是贝多芬仅有的两首小提琴浪漫曲之一。这首作品充分地体现出了作曲家在旋律创作方面的天才手笔，处处洋溢着优美绝伦的韵律，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去欣赏，去感受音乐的温暖怀抱。

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一帘梦。有时候寂寞是这样的叫人心动，也只有此刻世事才会如此波澜不惊。世界本身充满着缺憾、烦恼和纠缠，让我们终日忙碌的心停下来，听一听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声音，去体味时光的静美，享受淡淡的恬静与优雅。

如歌的行板原本是柴可夫斯基在1871年创作的 D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相传在1869年的夏天，老柴在乌克兰卡门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的时候，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那里听到了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并且他以此创作了如歌的行板的主题。这段旋律曾经使俄国的大文豪、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老泪纵横，而柴可夫斯基也一直对此深感自豪。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如歌的行板》。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领略了古典音乐的魅力，享受到了独处时的宁静与深远。希望这些优美的旋律能够陪伴你度过每一个需要沉思、需要自我对话的时刻。记住，无论生活多么忙碌，都要给自己留下一些独自享受音乐的时光。愿古典音乐的美妙旋律成为你独处时光当中最温暖的陪伴。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0: 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贝多芬1792年从

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一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海顿第94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是小步舞曲，具有轻快的节奏和优雅的旋律，展示了海顿在舞曲形式上的精湛技艺。该乐章以快板的速度演奏，11大调，1/4拍子，曲调诙谐，富有活力。

人们熟知的婚礼进行曲共有两首，分别为门德尔松和瓦格纳的作品。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是为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所作的配乐，一般常被教堂婚礼选用。在非教堂婚礼中更为普遍的是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这是瓦格纳所作歌剧《罗恩格林》的第三幕中贵妇们引导新人入新房的混声合唱，改编成管弦乐就成了如今的婚礼进行曲。对两首乐曲都割舍不下的新人常常会用瓦格纳的未进场曲、门德尔松的未退场曲。

在奥芬巴赫之前，蒙特威尔第曾和德国作曲家格鲁克就同一题材先后创作过正歌剧《奥菲欧》和《奥菲欧与欧律狄克》，这两部作品都是西洋歌剧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品。奥芬巴赫则把正歌剧改为轻歌剧，把悲剧改为喜剧。尽管这部歌剧本身并不太出名，但这首序曲却成为世人十分喜闻乐见的作品，经常单独演出，还常常被引用到影视作品中。序曲自始至终贯穿着欢乐的喜剧气氛，节奏明快流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整个歌剧作品的调侃色彩。

1815年，舒伯特写出了这首著名的艺术歌曲《魔王》，当时作者只有18岁。诠释的故事情节为一位父亲怀抱发高烧的孩子，在黑夜的森林里骑着马飞驰，森林中的魔王不断引诱孩子，孩子发出阵阵惊呼，最后终于在父亲怀抱中死去。这首作品完成5年之后，出版商才勉强同意出版，其条件是不付他稿费。后来舒伯特曾将修改过的魔王献给歌德，但是大诗人高傲的不屑一顾。许多年后，歌德在一次音乐会中听到他，深受感动并为之折服，他泪流满面地起立鼓掌。而此时舒伯特去世已经

尹子玉回旋随想曲是圣桑维初露头角的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所写，音乐有浓郁的西班牙风格，热烈狂放的阳刚之气与苍郁忧伤的悲凉情绪交织在一起。这首曲子由萨拉萨蒂首演以后，很快成为风行一时的流行曲目，与萨拉萨蒂自己写的《流浪者之歌》有异曲同工之妙。从19世纪至今的小提琴演奏名家都把这首曲子列入自己的保留曲目。

理查·施特劳斯一生创作了约200多首声乐作品以及近20部歌曲，他极大地扩展了歌唱的表现力。他的声乐作品将浪漫的情感与人声和器乐高度融合，透出强烈的诗意与哲学寓意，具有别样的艺术魅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他对人声，特别是对女高音与大型乐队相配合的喜爱，另一方面或许因为他的夫人就是一位歌唱家的缘故。他的艺术歌曲保有了他在歌剧和一些器乐作品创作中的特点，能非常和谐地把高雅情调与瓦格纳式的丰富多彩结合在一起，通过旋律赋予歌词以生命，从而尽显庄严平和之色。

0: 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节目的第一时段呢，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钢琴大师阿劳演绎的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克劳迪奥·阿劳是20世纪同时代伟大钢琴家当中尤为特别的存在，他的演奏曲目范围十分的广泛，以演奏贝多芬、勃拉姆斯以及肖邦、舒伯特、李斯特、德彪西等作曲家的作品为人所称道，也被人们广泛誉为是德奥音乐的权威演奏家。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是阿劳演绎的肖邦的第3奏鸣曲。

肖邦的第三钢琴奏鸣曲来自于钢琴大师阿劳的演绎，他的肖邦是一种极富内涵、个性、情感与深度的，这在和他同一时代的钢琴家当中是无与伦比而且难以超越的存在。阿劳有一双控制力超强的大手，对于肖邦来说，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阿劳的演奏风格建立在沉稳缓的基础之上，对重音的运用与个性化的节奏特质使他有别于其他的钢琴家。他的触键又深又缓，细节的处理也是饱满而且又灵动的，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把握得当，不过在速度上可能相对要慢一些。这样的慢是丰盈扎实的，能够给予听众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样的演奏看似和肖邦诗意的风格相去甚远，不过正是这样，阿劳的肖邦在乐迷们的心中才更为的特别和深刻。如果你能够沉下心，慢慢的聆听，并且反复的揣摩，就能够体会阿劳的肖邦的味道。

克劳迪奥·阿劳是公认的神童，也被人们誉为是智利的莫扎特。纯正严谨的古典风格和深刻的感情完美的结合，并且通过丰富的音色变化和辉煌的演奏技巧来展现各位作曲家的音乐构思。

0: 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5: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
1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5: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5: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4: 一起成长。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音乐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好的主题歌曲更能迅速唤起观众们对影片的记忆。在众多的音乐奖项当中， 能够将歌曲和电影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非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莫属了。这一奖项是从1934年第七届奥斯卡开始设立的，它的提名名单是由学院的词曲音乐成员选拔，最后由全体学院成员投票选出最后的赢家。因为这个奖项是奥斯卡为了鼓励有着独立原创精神的音乐人而专门设立的，所以每年这一奖项也是备受音乐界的关注。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就是早期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

第七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来自电影《离婚喜剧》的主题曲，这也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音乐作品，有着浓厚的百老汇的风格，热烈欢快。其实从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更加偏重于一些百老汇歌舞剧、音乐剧以及由他们改编而成的电影当中的插曲。而接下来的这首《百老汇摇篮曲》就是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它荣获了第八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先是被电影1935年《掘金女郎》选为插曲，后来又被截取了一段作为百老汇歌舞剧《四十二街》当中的一首曲子，曲目当中也是有着典型的百老汇音乐风格。

1937年电影《欢乐时光》当中，有一首由男主角演唱的歌曲，叫做《你今晚的样子》，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爵士情歌，获奖之后，这首歌曲更是风靡了全球。之后有很多著名的乐坛巨匠对这首歌曲进行了翻唱，其中就包括当时的流行天王美国歌手弗兰克·辛纳屈，可见他当时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影像也许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褪色，但歌声却不会被减灭。即使是不同风格类型的电影当中的背景音乐，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也一定能够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早期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是交响乐的改编版本，这样的一个形式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同角度的聆听感受，使你对交响乐这种编制形式的古典音乐有更加深刻细腻的体验。

1939年出品的童话音乐片《绿野仙踪》是影史上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部电影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纯真和童趣当中成长，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音符、每一样道具都已经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瑰宝。在第1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飞越彩虹》也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和最佳歌曲奖。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首经典的作品当初差点被《绿野仙踪》的主创人员砍掉，因为担心它会拖慢电影的节奏。后来，这首由朱迪·加兰演唱的歌曲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也经受住了众多的改编和众口传唱。可以说，词曲作者创造的不仅是一段旋律、一首词，它更是击中了人的内心深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浪漫宏伟的音乐，来自于被称作是电影音乐之父的奥地利作曲家马克思·斯坦纳在1939年为电影《乱世佳人》所作的配乐《塔拉》的主题。尽管这部电影获得了10项奥斯卡奖，但是它的配乐却败给了《绿野仙踪》当中的主题曲《飞越彩虹》。在创作出《飞越彩虹》的一年之后，迪士尼又拿出了一首旗鼓相当的作品，它就是《木偶奇遇记》当中的《当你对着星星许愿》。很快，这首歌不仅在儿童动画片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在成人世界也拥有自己的星夜长空。

正在听到的这首《你永远不会知道》出自电影《春风得意》，它荣获了1994年第1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这首歌曲在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影片《水形物语》当中也被引用过。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读起纸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9: 风缓云舒，春意绵长，谷雨时节，草木舒展，含苞待放。午后的天光柔和静谧，褪去了喧嚣，只余下满心安然。在这样惬意的光影里，不妨放下手头繁杂的琐事，安心沉浸在纯粹的古典旋律当中。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让我们一起用雅致的古典旋律陪伴大家度过2个小时的午后时光。节目的开篇呢，我们走进莫扎特纯净澄澈的钢琴光影里，静静聆听他的 G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这一乐章曲风舒缓绵长，琴音温润如玉，旋律的线条温柔而又平稳，没有跌宕起伏的情绪拉扯，只有行云流水般的从容质感。清雅的钢琴声缓缓漫开，恰似谷雨时节拂面的柔风，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

0: 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社会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9: 劳动者正青春。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东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0: 色建林，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眼、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

0: 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穗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今天的歌单呢比较安静啊，优雅，爵士风格，好像是在安静的黄昏之后窃窃私语，比较注重每一个音符细腻的感觉哈，让你我放松心情，静静的迷醉在哈尔滨的黄昏当中。

美国布鲁斯爵士吉他大师 Ruben Ford， 一首舒服惬意的灵魂布鲁斯 On That Morning， 那天早晨，罗本福特哈将飘着泥土芬芳的布鲁斯用一种现代都市的时尚感觉呈现出来，而 Funk 时而摇滚时而爵士，最终回归到布鲁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让人永远都不会听腻的感觉。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Butterfly， 蝴蝶飞分，自由的冥想。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所演奏的乐器呢，叫做印度竹笛哈，古称羌笛，是中国单簧管器乐的直系的祖先，包括尺八等等啊，都是它演变过来的。其实呢，发源地是中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伊朗游牧民族传入到了印度，再由印度传入到中国。这首音乐会让你我放空思绪，同时呢，心随悦动。

月亮与六便士时播到午夜巴黎的歌，真的是太配了，很绝配啊。其实巴黎呢，就是一个古怪浪漫又有魔力的地方，这里满大街都是艺术家。这首曲子建议你戴上耳机哈，戴上耳机去听，不管你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都会感觉自己好像在巴黎。昏黄的灯光下，慢慢穿越到百年前，邂逅你的恋人，也许时间也无法将彼此分开。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9: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0: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8: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9: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8: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1: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8: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6: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6: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6: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2: 大地上的

0: 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1: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好了，北京时间18:10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Terence Blanchard 演奏罗曼·波斯基电影《唐人街》当中的配乐，就是这首啊 Chinatown， 他的一张带有明显 funk hip-hop 风格的专辑，同时呢也获得了58届格莱美最佳爵士器乐专辑的提名。一起来感受 Chinatown from Terence Blanchard Jazz in Film。

这是一首有味道的爵士歌单，感觉漫步在40年代的美国街头，金融危机刚散去不久，行人匆匆，转身走进街角挂着烟熏橡木牌的老酒吧，将1美分硬币投进复古点唱机，在催人迷醉的黄光下，只手拿着 whisky，看着老酒保娴熟的手法，在角落细细品味着生活。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am lost. George Shearing, 一位盲人 jazz 钢琴演奏家，八九十岁的高龄呢，还活跃在爵士乐界啊。近几年的演艺作品大多是浪漫柔和的钢琴曲，仍保持着高水准的演绎。听 jazz 呢，最好闭上双眼啊，让心跳和音乐要打出一样的节拍。

这首 The Grand 新墨西哥州在内的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的景点啊，那这条旅游线路呢也是旅游爱好者们喜爱的目的地之一，因为它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风光和户外活动的机会，一起来感受吧。

0: 夜色渐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6: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5: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6: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5: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6: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5: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7: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8: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9: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0: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9: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9: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9: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12: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12: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12: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机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9: 劳动者正青春。
1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4: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9: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1: 华丽流淌的曲调，
1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1: 悲情豪迈的乐章，
1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季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静吹，夕阳下，在对面苏联托海湾的阳台上，匆忙之余，静享这一刻光阴，等到太阳升起，再重新扬帆起航。

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中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今夜可以不眠，弦乐三重奏，巴赫作品《哥德堡变奏曲》BWV 988咏叹调。巴赫的学生哥登堡侍奉当时驻德累斯顿的俄国使臣凯瑟琳伯爵，伯爵当时为失眠所扰，学生求助于巴赫写一部有各种变奏的咏叹调，哥登堡弹给伯爵，收效甚好。其实此曲的灵感来源于巴赫1725年为安娜·马德莲娜所作的小曲集中的主题，发展成一个主题，30段变奏和一段主题再现组成的庞大变奏曲。

慢慢欣赏莫扎特的调子一小调第21号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K304 第二乐章，钢琴演奏内田光子，以诠释莫扎特而闻名。这首奏鸣曲是莫扎特作品的奇迹之一，它源自最深沉的感情，以一种超越了交替对话的方式来敲击伟大的悲剧世界的门。相传这首奏鸣曲写于莫扎特和母亲奔波在维也纳的时候，那时莫扎特开始出名，但是母亲突然过世了，一种突然袭来的悲剧感和怀念感充满在曲子之中，倾诉着极致的暗夜以及暗夜里的一丝光亮，

神情简洁透明，旋律清新动人，表达了对姑娘的深深爱恋。歌曲旋律犹如月光倾泻，令人沉醉于月色花影中，心中不免产生几许感慨。如歌的行板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纯真的气质让人置身于宁静而又祥和的天籁之中。演唱者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演唱家之一。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把更多美好留存在心底。

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每每听音乐时，一种苍凉直指内心，无法解脱。如果没有大提琴，哀伤该如何发出声音？有些人有些事，也许是注定离你越来越远，不必强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创作的经典名曲《阿兰胡埃斯之恋》，琴弦所及之处皆因喜爱而透着时光之美。这是一种幽蓝色的伤感，它不是因具体而纠结的日常情绪，而是仰望深邃夜空的叹息，是人生无常的忧思，是挥之不去的怀念，是爱而不从表达的缠绵，是低首沉思的无语。我们的心灵需要这种低调温润的洗濯和略带伤情的抚慰。

带着厚重的华丽感，像贵妇的皮草、男人的皮衣，还有冬天干燥而冷冽的空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乐队奏着一曲又一曲跳不完的舞。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被誉为入门必听曲目之一，热烈、庄重、典雅、华丽，气场强大，缓缓奏出催人起舞、

遇到罗西尼如此精致的奏鸣曲。晨曦中，夕阳下，寂静的深夜里，天鹅绒般丝滑的弦乐，美到惊艳。

出生于奥地利，是世界音乐史上影响巨大的音乐家。他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八岁那年，被维也纳圣斯蒂大教堂接纳为唱诗班歌童。长大后，嗓子变声的海顿被赶出合唱团。虽然生活窘迫，但他热爱音乐的信念从未动摇，最终成为宫廷乐师。

由于他性格开朗，生活上又有了保障，在人格上也受到了尊敬，因此他的作品听起来总有一种宁静乐观的感觉。下面我们就来欣赏G大调第94号交响曲第1乐章。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季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静吹，夕阳下，在对面苏联托海湾的阳台上，匆忙之余，静想这一刻光阴，等到太阳升起，再重。

倾听星空下坠的声音，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了，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今夜可以不眠，弦乐三重奏，巴赫作品《哥德堡变奏曲》BWV 988咏叹调。巴赫的学生戈登堡侍奉当时驻德累斯顿的俄国使臣凯瑟琳伯爵，伯爵当时为失眠所扰，学生求助于巴赫写一部有各种变奏的咏叹调，戈登堡弹给伯爵，收效甚好。其实此曲的灵感来源于巴赫1725年为安娜·马德莲娜所作的小曲集中的主题，发展成一个主题，30段变奏和一段主题再现组成的庞大变奏曲。

慢慢欣赏莫扎特的调子一小调第21号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K304 第二乐章，钢琴演奏内田光子，以诠释莫扎特而闻名。这首奏鸣曲是莫扎特作品的奇迹之一，它源自最深沉的感情，以一种超越了交替对话的方式来敲击伟大的悲剧世界的门。相传这首奏鸣曲写于莫扎特和母亲奔波在维也纳的时候，那时莫扎特开始出名，但是母亲突然过世了，一种突然袭来的悲剧感和怀念感充满在曲子之中，倾诉着极致的暗夜以及暗夜里的一丝光亮。

游移的月亮是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创作的一首曲调动人的抒情歌曲，音乐包含有无限的深情，简洁透明，旋律清新动人，表达了对姑娘的深深爱恋。歌曲旋律犹如月光倾泻，令人沉醉于月色花影中，心中不免产生几许感慨。如歌的行板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纯真的气质让人置身于宁静而又祥和的天籁之中。演唱者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演唱家之一。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把更多美好留存在心底。

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每每听音乐时，一种苍凉直指内心，无法解脱。如果没有大提琴，哀伤该如何发出声音？有些人有些事，也许是注定离你越来越远，不必强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创作的经典名曲《阿兰胡埃斯之恋》，琴弦所及之处皆因喜爱而透着时光之美。这是一种幽蓝色的伤感，它不是因具体而纠结的日常情绪，而是仰望深邃夜空的叹息，是人生无常的忧思，是挥之不去的怀念，是爱而不从表达的缠绵，是低首沉思的无语。我们的心灵需要这种低调温润的洗濯和略带伤情的抚慰。

带着厚重的华丽感，像贵妇的皮草、男人的皮衣，还有冬天干燥而冷冽的空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乐队奏着一曲又一曲跳不完的舞。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被誉为入门必听曲目之一，热烈、庄重、典雅、华丽，气场强大，缓缓奏出催人起舞、

遇到罗西尼如此精致的奏鸣曲。晨曦中，夕阳下，寂静的深夜里，天鹅绒般丝滑的弦乐美到惊艳。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情有独钟，安达鲁西亚浪漫曲，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作品，小提琴演奏。安达鲁西亚位于西班牙南部，是欧洲最热的地区之一。根据希腊神话，大力神赫勒克利斯来到安达鲁西亚，在直布罗陀海峡把欧洲和非洲分开了。这里有伊比里亚半岛最高的山峰，西班牙最湿润的雨林，欧洲唯一的沙漠，是毕加索的故乡弗拉门戈歌舞的发源地，世界上第一个斗牛场。

风雨者，神秘的十二平均律，这是一曲有想法的演奏。 B 小调前奏曲 BWV855A 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钢琴作品，属于其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的一部分。这首作品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而闻名，常常被用作钢琴演奏和教学的经典曲目。

好久没有梦见你了，我的爱人，大提琴演奏。这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的主题曲《记忆》久石让作品，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去观察、感受生命和那些充满爱意的人们。

优雅，好像都无法形容从心里流淌的旋律。巴赫康塔塔作品 BWV 156柔版大提琴演奏。

足尖上的艺术诗意芭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19世纪末《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把芭蕾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故事取材于神话，描述被妖人洛特巴尔特用魔法变为天鹅的公主奥杰塔和王子齐格弗里德相爱，最后爱情的力量战胜了魔法，奥杰塔得以恢复人身。

触摸那冬日的暖阳，一份穿越300年的情缘。维瓦尔第作品《F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和弦乐协奏曲四季》。维瓦尔第与巴赫一样，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他一生写了近500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此外还作有10余部歌剧，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

一色湖光万顷秋钢琴曲平湖秋月。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广东作曲家、胡琴、扬琴演奏家吕文成先生作品后改编为钢琴曲。朗朗演奏，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

G 小调第一号匈牙利舞曲创作于1869年。勃拉姆斯年轻时随匈牙利提琴手雷梅尼到欧洲各地巡回演奏，接触到匈牙利吉普赛的舞曲，对吉普赛的舞曲音乐与节奏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将其编成21首的钢琴四手联弹钢琴小曲所组成的匈牙利舞曲，虽然每一首乐曲的旋律和风格不尽相同，却都凝聚着匈牙利民族音乐和吉普赛民族音乐的特色，节奏自由，旋律绚丽，速度多变，带有一定的即兴性，形式虽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以三段体为最多，后被改编为各种管弦乐曲、钢琴和小提琴等乐曲。

牧童短笛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钢琴复调二部曲，由贺绿汀先生创作于1934年。此曲为带再现的单三部结构， A 段优美恬静，用对比式复调二声部写成。处于上方声部的主要音乐旋律悠扬婉转，流动自然，极富民族音乐的韵味。下方的对位声部与之或呼应补充，或穿插衬托，音乐此起彼伏，跌宕绵延，意趣盎然。可以说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自我写照。 B 段热烈欢快，在速度、节拍、调式、肢体等方面与 A 段形成鲜明的对比。主旋律模仿了竹笛特有的颤音技法，明亮而高亢，伴奏跳跃欢欣，是传统的民间舞蹈风格。第三段落基本是 A 的原样再现，曲调稍加装饰变化，更加活泼欢畅。末尾渐慢渐弱，在高音区结束，余意未尽。

莫扎特作品降E大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 K282 第一乐章柔版，晚风拂来夜花香，

舒伯特钢琴与小提琴协奏曲《水中吟》，波光粼粼的水面，小船像天鹅一样游弋，激起欢乐的涟漪。天空中的落日翩翩起舞在船边的波光里，西面树林的树梢上，阳光在亲切地向我们致意。

匈牙利作曲家，新型维也纳轻歌剧代表人物弗兰茨·雷哈尔1870-1948年代表作品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二重唱曲《风流寡妇圆舞曲》器乐演绎版。伊人如梦是谁的一世风情？100年前的一部经典轻歌剧，百年之后再听依旧余音绕梁。1分25秒处小提琴扬起的旋律，让人怎能不动心？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之勇》叹调圣洁女神，你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圣林，闪烁着宠爱的微光，愿和平重归尘世，光阴飞逝不停。如果倾听音乐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愿此刻的你拥有这份平静而热烈的情感。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在西方音乐史上，有一位音乐家的名字居然成为了形容技巧高超的形容词，他就是响彻小提琴界被称为魔鬼的音乐家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演奏曲 D 大调第二奏鸣曲第一乐章柔板

肖邦圆舞曲真的像洒在琴键上的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优美高雅华丽，在琴键上欢快的跳跃，令人油然而生一种快乐的情绪。

如此安静、平和、不浮躁。在众多摇篮曲中，你更喜欢哪一支？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大提琴与钢琴合奏。

深情的广板，亨德尔歌剧咏叹调《绿树成荫》，仿佛漫步在绿树成荫的花间小道，且听且行，且行且珍惜。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季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静吹，夕阳下，在对面苏联托海湾的阳台上，匆忙之余，静享这一刻光阴，等到太阳升起，再重新扬帆起航。

听星空下坠的声音，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了，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今夜可以不眠，弦乐三重奏，巴赫作品《哥德堡变奏曲》BWV 988咏叹调。巴赫的学生戈登堡侍奉当时驻德累斯顿的俄国使臣凯瑟琳伯爵，伯爵当时为失眠所扰，学生求助于巴赫写一部有各种变奏的咏叹调，戈登堡弹给伯爵，收效甚好。其实此曲的灵感来源于巴赫1725年为安娜·马德莲娜所作的小曲集中的主题，发展成一个主题，30段变奏和一段主题再现组成的庞大变奏曲。

慢慢欣赏莫扎特的调子一小调第21号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K304 第二乐章，钢琴演奏内田光子，以诠释莫扎特而闻名。这首奏鸣曲是莫扎特作品的奇迹之一，它源自最深沉的感情，以一种超越了交替对话的方式来敲击伟大的悲剧世界的门。相传这首奏鸣曲写于莫扎特和母亲奔波在维也纳的时候，那时莫扎特开始出名，但是母亲突然过世了，一种突然袭来的悲剧感和怀念感充满在曲子之中，倾诉着极致的暗夜以及暗夜里的一丝光亮，

达·贝利尼创作的一首曲调动人的抒情歌曲，音乐包含有无限的深情，简洁透明，旋律清新动人，表达了对姑娘的深深爱恋。歌曲旋律犹如月光倾泻，令人沉醉于月色花影中，心中不免产生几许感慨。如歌的行板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纯真的气质让人置身于宁静而又祥和的天籁之中。演唱者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演唱家之一。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

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每每听音乐时，一种苍凉直指内心，无法解脱。如果没有大提琴，哀伤该如何发出声音？有些人有些事，也许是注定离你越来越远，不必强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创作的经典名曲《阿兰胡埃斯之恋》，琴弦所及之处皆因喜爱而透着时光之美。这是一种幽蓝色的伤感，它不是因具体而纠结的日常情绪，而是仰望深邃夜空的叹息，是人生无常的忧思，是挥之不去的怀念，是爱而不从表达的缠绵，是低首沉思的无语。我们的心灵需要这种低调温润的洗濯和略带伤情的抚慰。

带着厚重的华丽感，像贵妇的皮草、男人的皮衣，还有冬天干燥而冷冽的空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乐队奏着一曲又一曲跳不完的舞。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被誉为入门必听曲目之一，热烈、庄重、典雅、华丽，气场强大，缓缓奏出催人起舞。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

0: 不断往上托举。
1: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4: 一起成长。
5: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中文在清早与您共同来感受的是美妙的轻音乐作品。那么在阴霾的天气当中，也不能影响我们灿烂的好心情。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感受那愈发澄澈与透亮的音乐作品，同时感受音乐当中流淌出来的美好。

在阴天当中，没有刺目的强光，就连风也变得清凉宜人。漫步在街头，听着雨滴轻敲散灭的节奏，内心反而愈发的澄澈。我现在望向窗外，天空都是浅灰色的调色盘一般，此时此刻特别适合沿一杯热可可捧在手心，哪怕只是发发呆和放空思绪，也是惬意的独处时光。今天我们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中，一起来聆听那些温柔的轻音乐。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可以说今天早上除了阴天以外，还有一个让心情不太好的因素，那就是啊，周一遇上大堵车。但是也期待着我们的美好音乐能够带给大家愉悦的心情。我们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小心慢行。今天也是中文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轻音乐的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在不同的乐器的行进当中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作曲家在配器编辑的这个程度上呢，都有着一种创新的思维。像是很熟悉的音乐曲调，透过乐器的单一演绎呢，就会听起来比较啊空灵而且干净。但是呢，融入了一些比如说是电音元素啊，甚至说是一些打击乐和一些其他乐器的一个轻轻的辅助和陪衬。那么呢，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重奏形式，全新的创编的这样的一个配器编曲，又会让你特别熟悉的曲调变得耳目一新和与众不同。这就是音乐的无限魅力。同一首曲调总会有不同的心意，也总会有不同的聆听感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继续来欣赏。

0: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